0: ꯂꯥꯏꯁꯣꯟ ꯏꯁꯩ ꯑꯃ ꯇꯥꯕꯤꯈ꯭ꯔꯦ ꯑꯗꯣ ꯃꯊꯪꯁꯤꯗꯤ ꯃꯌꯥꯝꯁꯨ ꯄꯨꯜꯂꯕꯅꯤꯅ ꯉꯥꯏꯍꯥꯛ ꯐꯝꯃꯤꯟꯅꯕ ꯄꯣꯊꯥꯃꯤꯟꯅꯕ ꯑꯣꯏ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ꯀꯥꯟꯅꯒꯗꯕ ꯈꯔ ꯁꯨꯝ ꯈꯟꯅ ꯅꯩꯅꯈꯤꯁꯤ ꯃꯁꯤꯒꯤꯗꯃꯛꯇ ꯏꯆꯦꯝꯃ ꯑꯃꯗꯤ ꯏꯅꯥꯎꯕꯤ ꯑꯃꯁꯨ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ꯝꯂꯦ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1: ꯀꯨꯏꯗ꯭ꯔꯤꯗ ꯏꯕꯥꯅꯤꯁꯨ ꯊꯨꯡꯂꯕ ꯁꯨꯝ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ꯔꯩ ꯂꯩꯇꯒꯤ ꯋꯥꯔꯤ ꯁꯥꯟꯅꯔꯝꯕ
0: ꯑꯩꯁꯨꯅꯦ ꯏꯆꯥꯅꯨꯄꯤꯗꯣ ꯁ꯭ꯀꯨꯜꯗꯒꯤ ꯍꯜꯂꯛꯂꯒ ꯇ꯭ꯌꯨꯁꯟꯗ ꯊꯤꯜꯂꯝꯂꯒꯦ ꯍꯣꯠꯅꯔꯤꯉꯩꯗ ꯏꯅꯦꯝꯕꯣꯛꯅ ꯆꯥ ꯊꯛꯀꯦ ꯏꯅꯥꯎꯕꯤꯉꯣꯟ ꯑꯃꯨꯛ ꯏꯇꯩ ꯃꯆꯥꯛ ꯆꯥꯔꯒꯦ ꯃꯌꯥꯝꯁꯤꯅꯅꯦ ꯍꯦꯛꯇ ꯉꯟꯕ
1: ꯉꯝꯗꯕꯅꯤ ꯍꯦꯛꯇ ꯉꯟꯕ ꯉꯝꯗꯕ
0: ꯑꯗꯨꯕꯨ ꯉꯁꯤ ꯃꯌꯥꯝ ꯑꯃꯁꯨ ꯑꯆꯤꯟꯕ ꯀꯥꯏꯊꯣꯛꯅꯗꯨꯅ ꯑꯁꯨꯝꯅ ꯑꯩꯈꯣꯏ ꯅꯨꯄꯤ ꯃꯁꯦꯟ ꯐꯝꯃꯤꯟꯅꯗꯨꯅ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ꯈꯟꯅ ꯅꯩꯅꯕ ꯍꯥꯏꯕꯁꯤ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 ꯅꯠꯇ꯭ꯔꯅꯦ ꯏꯆꯦꯃ
1: ꯃꯥꯅꯤ ꯃꯥꯅꯤ ꯑꯩꯈꯣꯏꯒꯤ ꯄꯨꯛꯅꯤꯡ ꯄꯨꯛꯆꯦꯜ ꯆꯥꯎꯊꯣꯛꯄ ꯑꯅꯧ ꯑꯅꯧꯕ ꯋꯥꯈꯜꯂꯣꯟ ꯄꯣꯛꯍꯟꯕꯒꯤꯗꯃꯛꯇꯗꯤ ꯃꯌꯥꯝ ꯄꯨꯟꯕ ꯃꯌꯥꯝ ꯇꯤꯟꯅ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ꯃꯛ ꯇꯉꯥꯏ ꯐꯗꯦ ꯑꯗꯣ ꯉꯁꯤꯗꯤ ꯀꯔꯤ ꯃꯇꯥꯡ ꯈꯟꯅꯁꯤꯕ ꯏꯅꯥꯎꯅꯤꯅ
0: ꯈꯟꯅꯕ ꯍꯥꯏꯕꯕꯨ ꯏꯆꯦꯃ ꯑꯩꯈꯣꯏꯒꯤ ꯂꯩꯀꯥꯏꯗꯒꯤ ꯍꯦꯛꯇ ꯍꯧꯔꯁꯤ ꯑꯩꯒ ꯂꯣꯟꯅꯔꯤꯕ ꯌꯨꯝꯗꯣ ꯄꯩꯁꯥ ꯄꯥꯏꯔꯦ ꯏꯅꯥ ꯀꯩꯔꯥ ꯈꯨꯜꯂꯦ ꯍꯥꯏꯗꯅ ꯃꯨꯛꯆꯔꯤꯕ ꯄꯣꯡꯖꯔꯤꯕ ꯑꯉꯛꯄꯅꯤ ꯅꯨꯃꯤꯗꯥꯡꯗꯣ ꯄꯨꯂꯞ ꯍꯟꯖꯤꯟꯅꯔꯛꯂꯒꯗꯤ ꯄꯨꯂꯞ ꯍꯦꯛ ꯄꯨꯜꯂꯦꯗꯣ ꯃꯗꯒꯤ ꯈꯟꯅꯈꯤꯕꯁꯤꯅ ꯈꯟꯅꯈꯤꯕꯁꯤꯅ ꯉꯝꯗꯥꯏ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ꯏꯅꯝꯕꯦ ꯑꯃꯗꯣ ꯀꯌꯥꯝ ꯋꯥꯏ ꯃꯥꯅ ꯑꯩꯒꯤꯗ ꯂꯥꯛꯂꯒ ꯀꯞꯂ ꯀꯞꯂꯒ ꯋꯥꯔꯤ ꯇꯧꯔꯤ ꯑꯩꯅ ꯀꯔꯝꯗꯤ ꯇꯧꯅꯤ ꯉꯝꯅ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ꯕ ꯍꯥꯏꯕꯗꯨꯅꯤ ꯍꯥꯏꯅ ꯑꯩꯅ ꯊꯦꯝꯖꯤꯟꯕꯤꯔꯦ
2: ꯁ꯭ꯋꯥꯏꯁꯤꯗꯅꯦ ꯏꯆꯦꯃ ꯅꯅꯥꯎꯒꯤꯁꯨ ꯃꯣꯠ ꯑꯃꯇꯪ ꯊꯝꯖꯒꯦ
1: ꯊꯝꯕꯤꯌꯨ
2: ꯆꯨꯝꯃꯤ ꯑꯩꯈꯣꯏ ꯅꯨꯄꯤ ꯑꯣꯏꯕꯁꯦ ꯂꯩꯁꯥꯔꯤꯉꯩꯗꯅ ꯄꯨꯟꯁꯤ ꯃꯔꯦꯜ ꯑꯃ ꯃꯧ ꯑꯣꯏꯔꯛꯂꯒꯅ ꯄꯨꯟꯁꯤ ꯃꯔꯦꯜ ꯑꯃ ꯑꯗꯨꯒ ꯇꯣꯉꯥꯟꯅ ꯂꯩꯈ꯭ꯔꯒ ꯂꯩꯈ꯭ꯔꯦ ꯇꯣꯉꯥꯟꯅ ꯆꯥꯗ꯭ꯔꯤꯉꯩ ꯏꯃꯨꯡ ꯍꯥꯏꯕꯗꯤ ꯖꯣꯏꯟ ꯐꯦꯃꯤꯂꯤ ꯑꯣꯏꯅ ꯂꯩꯔꯤꯉꯩꯗꯗꯤꯅꯦ ꯑꯩꯈꯣꯏꯁꯦ ꯃꯑꯣꯡ ꯀꯌꯥꯗ ꯁꯛꯂꯣꯟ ꯄꯨꯏ
0: ꯑꯁꯨꯝꯕꯅꯤ
2: ꯑꯩꯈꯣꯏꯒꯤ ꯁꯛꯂꯣꯟ ꯅꯠꯇ꯭ꯔꯒ ꯂꯣꯜꯂꯁꯦ ꯆꯞ ꯆꯥꯅ ꯍꯦꯟꯅ ꯐꯖꯕ ꯃꯑꯣꯡꯗ ꯂꯩ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ꯁꯨ ꯄꯥꯡꯒꯟ ꯁꯣꯟꯊꯅꯤꯡꯉꯥꯏ ꯑꯣꯏꯗꯦ ꯑꯗꯨꯒ ꯂꯩꯀꯥꯏ ꯌꯨꯝ ꯂꯣꯟꯅꯕꯗ ꯆꯠꯂꯒ ꯑꯋꯥ ꯄꯥꯎꯗꯝꯗꯨꯅ ꯀꯞꯆꯕꯁꯨ ꯑꯩꯗꯤ ꯀꯌꯥ ꯄꯥꯝꯖꯗꯦ
0: ꯑꯁꯨꯝꯕꯅꯤ
1: ꯆꯨꯝꯃꯤ ꯏꯅꯥꯎꯒꯤ ꯋꯥꯐꯝ ꯑꯁꯤ ꯁꯧꯒꯠꯆꯕ ꯑꯣꯏ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ꯑꯩꯅꯁꯨ ꯍꯥꯏꯖꯅꯤꯡꯉꯤ ꯀꯅꯥꯒꯨꯝꯕꯒꯤ ꯌꯨꯝꯗ ꯃꯗꯨꯁꯨ ꯃꯣꯡ ꯑꯃ ꯈꯛꯇꯪ ꯂꯩꯔꯤꯉꯩ ꯃꯇꯝ ꯌꯨꯝꯗꯨꯗꯅ ꯃꯅꯦ ꯃꯣꯏꯕꯤꯅ ꯃꯆꯥꯒꯤ ꯃꯤꯆꯪꯁꯨ ꯍꯦꯛ ꯆꯪꯈꯤꯕ ꯆꯨꯝꯃꯤ ꯂꯥꯜꯂꯤ ꯈꯪꯗꯅ ꯃꯀꯨꯏꯕꯨꯉꯣꯟꯅꯁꯨ ꯀꯌꯥꯁꯨ ꯍꯦꯛ ꯌꯦꯡꯁꯤꯟꯕꯤꯈꯤꯗꯕ ꯌꯨꯝꯗꯨꯒꯤ ꯑꯁꯣꯏ ꯑꯉꯥꯝ ꯈꯨꯗꯤꯡꯃꯛ ꯃꯧꯗꯨꯒꯤ ꯃꯀꯣꯛꯇ ꯍꯦꯛ ꯊꯣꯡꯒꯠꯄꯤꯈꯤꯕ ꯃꯇꯥꯡ ꯑꯁꯤꯗꯅꯤ ꯃꯧ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ꯐꯤꯕꯝ ꯑꯁꯤ
2: ꯍꯣꯏꯅꯦ ꯍꯣꯏꯅꯦ ꯏꯆꯦꯃꯕꯨ ꯁꯝꯅ ꯍꯦꯛ ꯍꯥꯏꯔꯕꯗ ꯆꯤꯟꯗꯥ ꯄꯥꯎꯗꯥꯅꯗꯨꯅ ꯈꯟꯅꯕꯁꯨ ꯍꯦꯛ ꯄꯥꯝꯖꯗꯕ ꯃ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ꯌꯨꯝꯒꯤ ꯃꯧꯗꯨꯅ ꯈꯖꯤꯛ ꯑꯈꯥꯡ ꯀꯟꯕꯤ ꯑꯣꯏꯕ ꯃꯥꯒꯤ ꯅꯨꯄꯤ ꯅꯠꯇ꯭ꯔꯒ ꯃꯧ ꯑꯃ ꯑꯣꯏꯕꯒꯤ ꯇꯧꯐꯝ ꯊꯣꯛꯄꯗꯨ ꯅꯣꯡꯃꯒꯤ ꯀꯥꯏꯕꯤꯗꯕ ꯅꯠꯇ꯭ꯔꯅꯦ ꯏꯆꯦꯃ
0: ꯑꯁꯨꯝꯕꯅꯤ ꯑꯁꯨꯝꯕꯅꯤ ꯃꯁꯤꯗꯤ ꯑꯩꯅ ꯆꯨꯝꯃꯤ ꯍꯥꯏꯗꯨꯅ ꯈꯟꯅ ꯆꯩꯅꯗꯨꯅ ꯆꯨꯝ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ꯃꯍꯨꯠꯇ ꯑꯩꯁꯦ ꯈꯖꯤꯛ ꯑꯈꯥꯡ ꯀꯟꯕꯤ ꯑꯣꯏꯕ ꯇꯥꯁꯤꯟ ꯈꯣꯝꯖꯤꯟꯕ ꯍꯩꯕ ꯑꯃꯒꯤꯁꯨ ꯑꯃꯒꯤꯁꯨ ꯈꯖꯤꯛ ꯄꯣꯏꯔ ꯌꯦꯡꯂꯒ ꯆꯠꯄꯤꯕ ꯃꯁꯤꯅ ꯏꯃꯨꯡ ꯃꯅꯨꯡ ꯃꯅꯤꯟ ꯅꯥꯏꯕꯗꯒꯤꯗꯤ ꯈꯖꯤꯛꯇꯪ ꯑꯣꯏꯔꯕꯁꯨ ꯀꯟꯕ ꯉꯝꯒ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 ꯏꯅꯥꯎ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ꯑꯗꯣ ꯃꯊꯪꯁꯤꯗ ꯑꯩꯅ

ꯃꯁꯤꯗ ꯄꯣꯂꯤꯌꯣ ꯁꯣꯏꯗꯅ ꯄꯤꯊꯛꯄꯤꯒꯗꯕ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ꯍꯦꯜꯊ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ꯖꯣꯏꯟꯠ ꯗꯥꯏꯔꯦꯛꯇꯔ ꯗꯥ ꯁꯨꯃꯅꯥ ꯅꯥꯏꯗꯤꯡ, ꯄꯣꯂꯤꯌꯣ ꯊꯧꯔꯥꯡꯒꯤ ꯗꯤꯁꯇ꯭ꯔꯤꯛ ꯀꯣꯑꯣꯔꯗꯤꯅꯦꯇꯔ ꯔꯥꯍꯨꯜ ꯘꯣꯁ, ꯑꯦꯗꯤꯁꯅꯦꯜ ꯃꯦꯗꯤꯀꯦꯜ ꯑꯦꯟ ꯍꯦꯜꯊ ꯑꯣꯐꯤꯁꯔ ꯗꯥ ꯑꯦꯝ ꯑꯥꯏ ꯕꯔꯚꯨꯌꯥ,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ꯑꯣꯐ ꯁ꯭ꯀꯨꯜꯁ ꯃꯤꯊꯨꯟ ꯖꯣꯍꯔꯤ ꯑꯃꯁꯨꯡ ꯑꯇꯩ ꯑꯇꯩ ꯃꯤꯑꯣꯏ ꯀꯌꯥꯃꯔꯨꯝꯁꯨ ꯁꯔꯨꯛ ꯌꯥꯈꯤ. ꯄꯟꯕ ꯌꯥꯏ, ꯀꯁꯥꯔ ꯖꯤꯂꯥꯗ ꯆꯍꯤ ꯁꯨꯏꯅꯗꯒꯤ ꯃꯉꯥ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ꯉꯥꯡ 1,00,000 ꯁꯨꯞꯅ 39ꯗ ꯄꯣꯂꯤꯌꯣ ꯄꯤꯊꯛꯄꯒꯤ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ꯑꯃꯁꯨꯡ ꯃꯁꯤꯒꯤꯗꯃꯛ ꯕꯨꯠ 100,145 ꯁꯦꯝꯈ꯭ꯔꯦ. ꯑꯉꯥꯡꯁꯤꯡ ꯄꯣꯂꯤꯌꯣ ꯄꯤꯊꯛꯄꯒꯤ ꯊꯕꯛ ꯑꯁꯤ ꯖꯨꯟ 29ꯒꯤ ꯑꯌꯨꯛ 9:00 ꯅꯨꯡꯊꯤꯜ 4:00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ꯒꯤ 9:05 ꯇꯥꯔꯛꯀꯗꯧꯔꯦ.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